你们好，我是思娜，我在北京工作，我在北京住，我很喜欢 Radio Radio 在 Toulouse，我在 Washington Radio Radio，再见。